有的是我不得过吗？是嘛，这个别人送的，看来看来是他不得过。有话给的，真的意思就来个有本的。特别别那，特别别那，得了你又来个的。开始跟我讲，开始跟我说这个。